在怀中迷离，我到的姑妈手上，我在比娃姑的那门比娃高，我在那米娃姑用的火，叫滚滚，在那米门比也比娃的吉布，叫滚滚也比娃的加入，叫滚滚就的比娃分弄，在那米汉姑用的，你在那后面回心路的，那后面把路买过来做工农会。我见不明道，见不明给，门边的管家不管要，我若为侬后背安吉汗路，阿吉的为侬买的安吉干活子，阿听说国外民好，外国都有富贵都干过门，阿林光了毛干红布，阿林光了开车也干门，阿林光了毛干红布，阿林光了开车也干门，阿不罗门红烛不明道，不明给，阿不罗门红烛不明道，都要门。咱不用关注，红军让吉拉贝那回路，阿龙的多些机，努为那机桃花呀，吉侬哇，也得舒服的阿罗关的，我啥比阿困的那没比阿薄，面回侬刚刚来一走路，面回伊说侬乖，干不拉皮。